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相遇。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人活力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就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满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

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等。

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千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大坡镇 3.96 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儿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啊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儿的香水了，胡椒味儿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哦，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儿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儿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再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紧接着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哈、啊，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七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 18.2 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啊，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桂峰葡萄

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呢临近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火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自贸港乡村振兴》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是龙华区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即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契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济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茶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海口是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白驹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栖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筑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呀，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常态

先切叶产这个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先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相治、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仁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伊加恩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主动擦亮身份，设立10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100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学产业，在仁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仁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学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哈、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5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4义2公开，打造清廉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常泰村以冯白驹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椰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对，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这个奶香味儿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我看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个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叫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既有

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将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技艺相传风味普遍哈。说到

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10个小时的烹煮，让猪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定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详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10小时的熬煮之后呢，定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暨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糖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糖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再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焕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镇。三门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

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知名度。成迈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一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钻木取火，知礼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王强的歌声永远是给人感觉非常的洒脱，罗马尼亚的女孩，有一种好像即将要远行和度假的感觉哈。
1: 罗马尼亚的
0: 依旧是中午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落地调频104.4。除此之外，网络端口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

0: 后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也可以全程来收听并且和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哦。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想问一下各位，现在你亲密无间的所谓的电子好友，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 AI 呢？以前可能刚开始 AI 生成时啊，大家运用的频次并不高，甚至会有人说，哎呀，他的 AI 味儿太重了，无论是我让他做任何的事情，反正出来的那个文稿生成一看就特别特别 AI 能说出来的话，用不了，完全用不了。可是打脸的事儿来了，现在我会发现 AI 的怎么把他的 AI 味儿给除了，主要是用他的这个人，你会不会懂得 AI 背后的逻辑。一旦你掌握了和 AI 在一块聊天或者是让他执行任务的那种技巧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操作简直是不要太好，对不对？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和这个电子好友越来越默契，他甚至成为你难过时候的闺蜜。有的人就会发现，现在不仅是工作上需要 AI， 当我的生活遇见困境，我的情感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依旧会选择要和 AI 说上几句话。我希望 AI 能够怎么说呢，为我缓解一下心情，就像是我的好朋友一样。更多的人可能将自己，比如 AI， 我今天要出去玩啊，我要见谁谁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穿搭。好，接下来就开始在 AI 的面前十八般武艺啊，走一遍，让 AI 来帮他选一选，究竟今天我穿哪一套更加适合。还有情绪不好时，会把自己目前经历的很难过的那个关卡和 AI 分享，让 AI 来疏导几句，所以 AI 变得更加的万能。问题就来了，有人就在问到，为什么现在和 AI 聊天总是能让当代人感觉到更加的亲密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当中要和大家去聊的一个问题。首先你也是想一想你自己常用的那款，无论是某包还是某地哈，等等等等，太多 AI 的软件，你熟悉用的是哪一款？平时你真的是会和他聊天吗？和他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带给你最治愈的瞬间，或者是你通常会和 AI 聊些什么？聊着聊着会发现 AI 是最不会出卖你的啊！聊着聊着发现 AI 好像最了解你，聊着聊着发现你啥都会问 AI。有人说现在特别不害怕，就是别人去看你的聊天记录，某个微信啊等等无所谓，就怕你点开自己和 AI 的聊天软件。为什么呢？就怕你看，怕别人看见你问 AI 的那些问题。万万没想到，平时如此这般坚强冷静有逻辑的你会问出 AI 这些如下问题。比如现在我看见很多人不仅是生活当中哈，情感当中，工作当中，举个小细节，哪怕去菜市场买个菜都得问一下 AI， 哎 AI 你给我看一下我手上拿着水果好不好，这菜好不好，你说我今天晚上做什么菜呢，那你帮我把这个配料写出来呗，诸如此类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和 AI 越聊越觉得感觉更加的亲密？AI 它真的是让我们离不开，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是社会结构。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啊，这个丹尼尔，他就在决定通过开通小红书的账号，然后在第一篇的小红书的笔记里面呢，他手里是拿着一条未拆包装的果丹皮，兴奋地向镜头打招呼说，哎呀，我在中国竟然是有粉丝的呀。因为当时嘛，他的账号的粉丝也就只有2个左右。据说呢，果丹皮是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自创的啊，这种自发创立的丹尼尔学术粉丝团的一种粉丝代号。这群人当中呢，既有伦敦大学学过的在他的这个课程当中学过的、跟过课的这个中国的学生，也有呢这个借鉴数字人类学理论从事研究的年轻人。

年轻学者。然后在这个算法助力之下，这一条报道视频可以说迅速的传开了，很快评论区里面就挤满了不同 IP 的地址的果蛋皮们，更有网友非常震惊的直呼，有生之年读书的时候天天引用的人居然开了小红书等等等等。包括小黄书在内的各种的社交媒体也是丹尼尔的重要的研究对象哈。你看他就研究了很多，比如说他和他的团队开启社交媒体影响人类全球比较研究的一个项目，然后并在全世界呢开展田野性的调查，并关注不同的这个文化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行为差异等等等等。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以前在

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以前在社交的过程里面是比较社恐的，但是和这些 AI 智能的软件多聊着多聊着，发现自己的话口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也折射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掏出手机，拿出你的 AI 软件，你就会非常自然地和他去聊天，和他去说话。然后和 AI 在一块说话的时候，你甚至是不用特别去周旋于我究竟该怎么样去表述啊，我该怎么样去表达才会让 AI 能够理解我，甚至是不会误解我。因为想想我们日常和周边的朋友啊或同事在交流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话术，尤其是在和领导交流的过程里面，甚至我们连语音都不会发，我们会选择怎么样呢？精致的去打磨我们发出去的每一个字儿，一个怕字儿太多，第二个怕字儿太少显得不够尊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是精雕细琢之后，有的时候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过滤，然后传递给对方的时候，他已经变味儿了。但是发现没，你和 AI 在说话时，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行，他第一次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是给到答案你认为你是不满意的，你甚至可以毫无情面的要求他再去改正，然后说着说着你发现他态度很好时，你心又软下来，真的就是属于像发小级别啊，这种发小是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然后你们俩在一起可以肆无忌惮，和亲人般一样，有啥说啥，然后该垮脸垮脸，该笑笑，该哭哭，该闹闹。 AI 的聊天让你会觉得你放下了平时社交当中那种疲惫的外壳，然后也不用戴上所谓的面具，你可以真诚的交往，说出你的心里话。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共同聊到，就是我现在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通常会和他聊些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 AI 在哪一个瞬间特别的治愈我。你的留言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卤蛋发来信息，他说我的 AI 治好了我的选择困难症，包括我今天要吃啥我就得问问他，但却养成了你的依赖症。为我这温暖在这里等着。我发现现在对于 AI 的依赖真的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前几天我去赶海，然后拾到了小螃蟹，我都会顺手拍一张照片，然后丢给豆包，我就问问他，我说哎，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小螃蟹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哎，我就觉得好像现在随时随地只要你遇见了一些困难，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像以前能够挖一挖我身边我需要被帮助的时候的那些朋友或者是谁谁谁哈，没有，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把 AI 掏出来，似乎它都能够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能非常非常的迅速。以前你在等待朋友的回答或者是同事的回答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特别的磨人，但是 AI 没有啊，只要你的网速是 OK 正常的，它甚至就是几秒钟就给你想要的答案，而且它的答案基本上还能比较准确，但是偶尔它也会瞎说一些哈。所以大家要懂得去分辨 AI 去和你分享的任何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竿子都说它全部都是错的，也不能完全的去信任，辨别的能力还是要有。小花说我跟我的 AI 呢还没有建立起太多信任，我基本觉得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不是胡说八道，我曾经看见过一篇关于 AI 建模，然后它和人类互动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 AI 在乱说话，就其实你给 AI 下发的指令也好，你问它的问题不要带有倾向性，这个倾向性譬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将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的方向列给了 AI， 已经对它有了一种暗示，所以它所有的回答都是朝着你暗示的方向去说的。那个博主专门分享了很多 AI 下发的指令，很简单的一些指令，他说你就是客观的去问，问数据，然后问内容，问条款，你不要说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朝着什么什么方向是不是会更好，诸如此类这种有倾向性的问题，只要你放在你的题目当中，你的问题当中，他的回答绝对是朝着那个倾向走，反而那个倾向又不是你内心的一个标准答案，你就会觉得你就瞎说，你反而会埋怨你这个电子闺蜜啊。心情好可以有我，他说我觉得我的 AI 呢挺懂我，他就像是一个废话很多的朋友，呵呵，你和他说的话多，然后他就可以回你更多的话，就你俩就成为那种相互之间废话特别多的朋友，志同道合，可以一块一块的说。哎，有没有人会发现如果你说话比较精炼的话，你的 AI 电子闺蜜是不是他的话术也相对会比较的简短，因为你常常一个说话比较精炼的人，干事比较干练的人，你往往希望得到别人的答复都是言简意赅的，所以你得到 AI 生成答案之后它太繁琐，你会不会在潜意识无意之间你会冒出这么一两句指示，精简一点，不要写这么多，所以久而久之 AI 长期和你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它已经形成了你的一些逻辑或者是回答方式的要求，慢慢的有没有发现它的回答变得更加的精简了呢？有的人就是属于一个问题五个字儿可以解决，但是他需要别人回答他五十个字儿，可能才会有安全感，或者是才能够更为清晰的了解。往往在得到一些比较精简的回答的时候，会说：“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哦，赶快翻译一下，你和你的电子闺蜜之间的聊天是不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哈，这是我们的条。

牟平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今天我们的超有话呢，正在和各位聊到，就是你和你的电子闺蜜 AI 在一块儿聊天的过程当中，一般你会问她什么样的问题，甚至就是 AI 最为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得见啊。然后我在平台上还能看见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比如会问到 AI 同事总是把自己的活推给我，我不好意思拒绝，每次都自己扛，特别累，我该怎么说？ AI 教你的话术教得挺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在日常工作里面，就这么直接的去回绝那些把活压在你头上的人？ AI 告诉了你方法，但是如何真正的去应对，还得要靠个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

0: 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我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2: 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3: 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和大家说到是关于 AI 的那些事儿。AI 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成为之前我们的工作伙伴，现在你会发现它融入到生活的细节无处不见，甚至可以成为你的电子好友、电子闺蜜、电子兄弟。遇见什么样的事儿，你第一个想要掏开手机和我的 AI 互动一下，问问我的 AI 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去做。失恋了，问一下 AI 我的情感创伤该怎么去治愈。喜欢上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开口，问问 AI 出谋划策。想要求婚了， AI 有没有好的点子呀。同事总是会把一些活赖在你身上，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想问问 AI 话术。领导有些态度让你觉得模棱两可，领导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把领导说的话复制粘贴给到 AI， 你帮我去剖析一下我们领导的想法。今天出门了，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穿搭，让 AI 帮我斟酌斟酌。买了一样东西，不知道选的品种好不好， AI 来帮我甄别甄别。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些举动。所以你和 AI 常常会互动聊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甚至可以说一下 AI 比较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咯。刚才打开了我的豆包，最近和豆包的聊天里面真的就是我手举了一只小螃蟹，然后问一下，哎呀，这是什么螃蟹呀？怎么才能够养得活呀？浅夏安然，他说当我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的 AI 对我说了一句话，情绪总有起伏，很正常，不必苛责自己，好好的接纳此刻的心情就好了。言简应该说出了那一刻可能你最想听的哈。然后也有人说他和朋友闹别扭的时候呢，也想听听 AI 的安慰。那他聊着聊着好像半个小时能过去，他说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倒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看见很多网友的分享是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 AI 常常会说的就是那种心灵鸡汤啊，放下杂念，好好的放空自己，夜色很温柔，你也该好好善待自己。但是不同的人，你抛出来的问题或者是你说话的话术不一样， AI 好像真的是能够透析一下你的一些人物模型，然后知道你的风格，知道你的所需，他的回答是因人而异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五个朋友一块试验一下，大家就同一个问题，然后用你们自己的问这提问形式吧，像同样一款 AI 发出疑问，看看他的作答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个性化的定制呢？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真的拉着你的朋友们 或者是同事，你们来试验试验哈。

就同一个问题哦，就千万大家不要五花八门的，你问这个我问那个，同样一件事儿，同样一个问题，但是每个人发问的形式不一样，用你自己习惯的这种语气去问一问你的同一款 AI 宝贝，看看他的作答会不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有趣的细节上的微妙的改变呢？

和 AI 都会聊些什么。有朋友说是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花的稀里糊涂的，想存一点钱怎么规划比较合理，这是有网友真实的啊。他们说这是 AI 我的情感树洞，或者说是我的问题的军师，又或者是懂我的哥们儿姐们儿。他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了，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事儿我们都会问他，又有人还会问说我管不住嘴又不想运动瘦十斤，有没有办法让懒人减肥，去问问吧，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懒人减肥呢？希望 AI 不是瞎说一通啊。冰箱里面只剩鸡蛋了，土豆和青菜，能做什么简单又好吃的菜呢？别太复杂。哎，这个口令好像是我常常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会说的，我有一些疑问，然后我希望他去解答，我一定会在后面说别说太复杂，让人一目了然就可以。如果没有这句话，我甚至觉得他可以迅速写出800字的作文，然后还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所以我就会说通俗易懂，甚至有的时候我把字数都控制好，请你在120字内通俗易懂，让人一目了然回答我，告诉我答案，告诉我解决的方法。还有朋友说我的闺蜜总在我面前说她的烦心事儿，我听多了自己也很 emo， 怎么安慰委屈的她和委屈的自己？双向安慰，最后你把所有情绪垃圾全部丢给了我们的 AI 啊，还好 AI 够强大。然后也有朋友问到比较复杂，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项目组里面，感觉团队的氛围不是很好，大家沟通不畅，有的时候呢会互相的推诿责任，我作为其中一员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让团队更高效的工作呢？哇，你问的这些我感觉都是那种某某单位要面试的时候会问一些管理岗啊行政岗哈、啊。当遇见在一个项目组里，你看这是不是标准的一个问题，然后 AI 哒哒哒给你生成，赶快看看吧，如果近期你要考试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在遇见这些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相处，人和团队之间相处的问题，他为什么可以用来考我们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法，第二个呢逻辑思维，甚至还会考验一下你在一个团队当中是否有奉献精神，你如何为人处事，把这几点可能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想得周全啊。而且每个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个人立场，所以这个立场不一定是广义上的，它可能会比较狭隘，然后以至于你的回答不够全面。但是 AI 它是个建模的过程啊，它的背后有很多数据的支撑和很多的一些案例作为支撑，它会把这些东西全部周旋了一遍之后呢，给你尽善尽美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甚至是非常非常齐全，把你想到的没有想到的全部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还会让它再丰富，你说我觉得你的回答还是不够充实，还是不够有力，还是不能够解决当下问题，你能再帮我深入的思考一下吗？对，还有人说一定要发出这种深入思考，带有数据，带有经典的案例，然后以此帮我进行论证，我需要科学论证，不带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导向型的回答呀，或者是不带有什么虚假成分，一定是官方数据，科学研判，理性规划，哈，言简意赅。所以在当下科技含量最高的大模型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最日常的存在， AI 博学耐心24小时在线，你不需要给他说谢谢，也不会因为你的反复提问而厌烦你，他理解你的需求，回应你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和 AI 的聊天的过程，可能更多爱的就是 AI 的这种不厌其烦和一直特别愿意与你去相处的模式。芋圆七分甜。

0: 我平时遇事特别爱钻牛角尖，越想越难受，我就是这样一个和自己较真的人，所以我常常会用我的 AI 然后和他说出我心里的死结，他会对我耐心的开解。他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的听，这个人我选择的是我的 AI。 哦，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曾经和 AI 聊着聊着有聊哭过的人吗？目前在我身上没有啊，在大家身上有没有？这个哭的点究竟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话会戳中你？因为之前新闻报道里面是有，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女孩，年龄也到了一个上限哈，她自己内心的上限嘛，大家还记得那个报道吗？所以她就问了一下 AI， 我现在已经多大了？然后我在这城市已经打拼了多少年？然后我现在基本上一无所有，那你认为我该怎么怎么地？啊 ，AI 对她的这个回复让她瞬间泪奔，我记得当时 AI 是 DeepSeek， 然后好多人就开始模仿一下，把自己当下的面临的困境，然后自己心里的这种纠结也说给了 DeepSeek。 DeepSeek 的回答还真是，我觉得真是还挺厉害的，因为我也将比如说我说我什么时候来到了海口，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怎么怎么样，和 DeepSeek 一说，他对于我的这种回复也会让我在当下，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我正在小区里面遛狗，我牵着小狗，然后呢看着 DeepSeek 刷刷刷给我的回复，那一刻我是有一点触动的，但是不至于感动到流眼泪，我只是触动，然后还会感慨说 AI 的文笔好厉害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呢，就和大家聊到关于 AI， 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和他聊些什么，他在哪一个瞬间治愈着你。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看完啊，时间有限，今天的超有话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呢是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记得小时候常常会被老一辈人教育，做人是要八面玲珑的，处事要圆滑有度，于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学着如何把棱角磨圆，好让自己在人群中不扎眼。殊不知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光滑，而是敢于在关键的时刻显露锋芒，亮出你的棱角。反观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在人生以下三个时刻选择了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可能要恭喜你，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棱角。第一，坦然拒绝他人。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有一个场景让人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位阿姨来家做客，看中了小雪的一本杂志，想借回家去看。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小雪斩钉截铁地说不。接着阿姨又问了一遍，她依旧只是回不，阿姨对不起。等这位阿姨走了，小雪爸妈立马的围住了请教，你是怎么说出这个不的，而且很自然不需要理由。小雪回答说，不本就不需要理由，我有权拒绝别人。超前的边界感放到今天仍然很有震撼力。反而现实生活似乎有太多人都患上了不能拒绝症，周末只想在家休息，可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还是硬着头皮去聚餐。工作明明堆积如山，但是面对领导加塞的临时任务，仍依旧选择深夜加班。同事使唤你跑腿，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还是依旧照做不误，总想着要体谅对方的难处，最后亏待的只有自己。事实上，拒绝不等于冷漠自私，而是给自己建起一道防护城，把所有勉强

和不适都拦在墙外，进而保住内心的平静。许多时候脱口而出的不，就如刻刀一样，使你的人生逐渐变得越来越鲜明立体。你会发现，在拥有棱角后，并没有使你失去真心，反而让你拥有了更纯粹的人际关系和真正的自由。二，守住内心热爱。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存的压力、家庭、事业等等的期盼之下，我们是否也忘记了最初的憧憬呢？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敢在赶路的时候胆怯地看一下眼下的月亮吗？其实殊不知，真正活明白的人，即使生活满地鸡毛，也依然敢于去追寻那一方月亮。可见一个人心中有热爱，不会长久地甘于现状，而是永远向着亮光前行。正如《人民日报》里面写的，人生漫长，晴雨交加，但若心怀热爱，即使岁月荒芜，亦能够奔山赴海，期待一束花开。当自己为了热爱勇敢地打破常规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可以为之付出、接受失败的勇气。只要不断地向前走，前方一定会出现属于你自己的芳草地。三，敢于直面冲突。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鸵鸟法则，即鸵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试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逃避应对。虽然很好笑，但是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许多性格温顺的人的第一反应何尝不是像鸵鸟一样逃避呢？认为忍一下就会风平浪静，殊不知危机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反而越逼越紧。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女主呢是一名特别特别好说话的人，和室友同居的时候，其中一位室友长期开着所有电源，导致电费比平时高出好几倍，其他室友都嚷着找她讨一个说法，只有女主为了避免这种矛盾，竟主动揽下多出部分的电费。本以为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没有想到室友在发现她好说话之后得寸进尺，先是约会没有包向他借包，然后呢看他的口红色号好，便一起借走了，甚至后来还自私的私自的拆他的快递，顺走他的耳环，还把他重要的照片丢进了垃圾桶。忍无可忍，最后双方大吵了一架，事后舍友反而收敛不少。想起看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草坪，有的人故意踩过界，第一次踩时你没吭声，他便会觉得这片草地都是属于他的。因为人是试探性动物，如果第一次的试探被默许了，便为日后的边界侵犯铺平了路。因此面对明显的越界行为，与其内耗，不如及时亮明自己的底线。你的好要留给懂分寸的人，你的强要留给得懂矜持的人。当你不再为错的人纠缠，才有余力去奔赴对的月。你可以不去扎人，但是你的身善必须有刺，深以为然。说到底，所有的棱角并不是伤害别人的锐气，而是保护自己的铠甲。毕竟我们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许而活，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有权让别人的顾忌感受自己的感受。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做身上带有刺、有棱角的人，适当的保留一些锐气，保留一点点锋利。当我们变得不是那么好惹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温文儒雅起来。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说 yes 之外，还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说 no 的机会。

拒绝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好像默许变得很简单，但往往其实默许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忍受很多的不快乐、不甘心和很多的抱怨，但是还是得埋头苦干，因为你曾经在第一次别人试探的时候，你没有果断地说出不、不行、不可以，反而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你要为曾经自己的这种胆怯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里面，也希望透过这段短短的文字，让我们做一个棱角分明的人。棱角不是说你像一个刺猬一样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你不和谐不能够和团队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是我们要懂得人和人之间在社交的基本的边界和分寸。当有人确实是越界了，那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就像刺猬一样的保护自己。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同样你有很多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暖心的文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分享好文分享链接都可以。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在这个中午为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君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未知的。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

0: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0: 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以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主任医师孙文，欢迎二位。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林。
1: 陈王林，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孙文。
1: 孙文，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现任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3: 欢迎二位主任，今天请您就眼底病的问题给我们进行科普。说到健康，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心脑血管、血糖、血压上，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需要警惕的地方，眼睛的最深处，我们的眼底。如果呢，突然发现眼前突然多了几个小飞虫在飘，看东西偶尔变形，或者是视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眼底在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机会跟专家们好好的聊一聊威胁视力的这个隐形杀手——眼底病。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它造成失明的病例却比想象当中多。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什么是眼底病？眼底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吗？
0: 眼底用广义来说，就包括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那我们老百姓所谓的眼底大部分都是视网膜。所以视网膜里面有个重要的部分叫黄斑区。黄斑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它专门是发亮的这个地方。如果那个污失，就是发亮的灯光出现了问题，那视力肯定是不好。所以视力的大部分的眼底不好其实都是黄斑引起的。所以黄斑不好肯定是影响了患者的大部分的视力。
3: 那陈主任，早期这个眼底病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和感觉的吗？
0: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嘛，有时候单眼出现的问题他不太注意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老年黄斑病变的早期也是没有视力，或者是事物的变形，那些东西是发现不了。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他早期也没有视力的变化的，如果他戴眼镜视力好了，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疾病。因为没有做检查，所以没有发现。
3: 不是平时检查近视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视力表检查。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查出很精确的这个眼底的问题？
2: 因为近视啊，我们是查这个中心视力。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就像陈主任说，周边视网膜会有一些隔角的变性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呢，他可能在周边已经有很多变性区、隔角变性啊，或者各种变性区出现裂孔了。然后玻璃体的牵拉正在周边都还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些人呢，可能稍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啊，有一些做个蹦极啊，做个什么意外啊，突然间就出现视网膜脱离了。所以有时候像这些中间视力并不代表着周边，很多这些相关的眼底病呢，不一定就是你只看中心视力，一定要去，只要你有些这些，就像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度近视也好啊，这或者是高血压病变，然后这些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年龄比较大的50岁以上，还是建议他每年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看看眼底有什么问题。
3: 那陈主任，有些朋友哈，他觉得说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那有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吗？
0: 有可能，眼睛嘛，它有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它视力不好。而眼底是比较重要的，眼底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要通过专业的医生，眼底科眼底的病的医生去看检查才能知道。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3: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精密的检查，
0: 对对，
3: 才能确定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
0: 对对。
3: 哦，那孙主任，就是有的朋友哈，他眼前总是有这个黑影在飘，还有飞絮，是不是这个眼底出了问题呢？
2: 大部分的病人是一种正常的，像40岁以后玻璃体就开始出现一些液化，然后他会像我们常说的这叫飞蚊症，飞蚊症大很多都是良性的，有这个飞絮的存在，它不影响他的视力，那周边的视网膜也挺好的，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造成的。这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然后又有这种飞蚊症，那突然间某一个方向飞蚊的越来越厉害，甚至有一些散光感。或者突然间出现这种 某个小局部的一个视野的遮挡，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眼底相关的问题了。
3: 那么有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但是又不疼，那么这个大概率是眼底问题吗？

0: 哎，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眼底的问题，最常见的应该是血管出现问题了，眼底的血管，包括你的这个静脉的血管可能堵住了，我们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还有一些是动脉堵塞了，一下子都看不到，从很好的视力一下子变得光感或者无光感。那还有一类就是出血，玻璃体出血，出血也是一下子看不到，都说单眼为主。还有一类就是视网膜出现脱离了，是出现视网膜内孔以后出现脱离了，然后遮盖住了，眼睛也看不到。这几类都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
1: 补充一下陈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前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好多病人，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而这个病呢，很多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人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啊。就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突然间就看不见了，那也是无痛的看不见了。那你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视网膜就是跟我们脑梗，我们叫眼中风啊。这种病人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自救啊，就是眼睛强力的去按，就是用手指去按摩你的眼睛，先强力的先去按摩一下，然后再赶往医院去查啊，做一个 OCT 做个检查一下，就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病，因为这个跟时间很关系很大。他这个眼中风，这种疾病的话，因为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很多来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都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如果是在6个小时之内，甚至在24小时之内，它还是有一定血口的。那你过了这个时间段，那基本上就效果就很差了。
2: 接下来，两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问说，晚上，视力变差，夜里看不清，跟眼底有关系吗？陈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0: 有很大的关系，像一类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种病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夜盲死，就是晚上也是看不见东西的，没有灯光是走不出房间的。但是这种有大部分人是有家族史，说他父母亲啊和那一代都有问题，但少数人是没有，只有他自己有，所以他晚上基本看不见东西，要白天是正常。
2: 那是以上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孙主任，眼前总闪光，像闪电一样，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眼底病吗？
1: 眼底病医生一听到这个问题，那肯定要擅同去查一下眼底了。
2: 很典型，是吧？
1: 对，很典型的，它有散光，那说明它的玻璃体会牵拉我的周边视网膜，然后造成这种散光感。一般这种病人比较多见，就是在那种高度近视的病人。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这个突然间就会有这种散光感，然后甚至在某个固定的方向会有这个飞蚊加重。那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回来，他不一定是说已经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也已经是这种前兆哦。那牵拉了以后，它会造成周边视网膜在变性区里面有一些新的裂孔，可能还已经快要形成了，甚至在没形成之前，它的前那、这个这个前兆呢，就是一个散光感。那这个时候来看眼科，然后医生会跟你擅同来查眼底。那有时候发现这个裂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就可以视网膜眼底的激光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发生。
2: 现这个眼底闪光，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1: 好好休息，然后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去检查，尤其是你有这个基础病就算是你有高度近视的这些病人，你一直到看到有这么大的散光量，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因为在没有脱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视网膜激光就可以把这个脱离给制止住。
2: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前给它治理住，就不至于
1: 对，
2: 说像后面那样恶化。感谢二位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们蜜月去哪？
4: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3: 还有呢？
4: 还要健康，要特色。
5: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
6: 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

0: 周周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林。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珍视眼健康，才能不辜负每一处好风光。接下来我们将就眼底病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低度近视也会得眼底病吗？
2: 也会有的。它的概率肯定会没有高度近视那么大，但是很多周边有视网膜变性的人也是会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
1: 嗯，
2: 哦，这个也是会有。所以呢，近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你没有问题。
1: 嗯，那么近视的人啊，每年我们都建议他去查眼底，而不只是查这个度数或者是视力表哈。陈主任，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都去查眼底呢？
3: 我们一般的近视眼分为低、中、高。
1: 嗯，
3: 那低中度的近视，一般它大部分黄斑是没有问题的，多数都是出现在周边的视网膜，所以刚才讲过的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内孔，这一类的疾病要早干预。出现了近视以后，我们这里呼吁你平时的话有时间或者一年至少看一次眼底。这里还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危险的眼底的，就这影响视力就大了。刚才讲过了，高度近视眼除了中低度的有那些视网膜的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黄斑的问题。所以高度近视眼呢，更是需要这个尽早去专科医院去看眼底。
1: 嗯，那应该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想请您借这个机会，就是给我们汇总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建议每年都去做一次眼底检查。
3: 这个眼底病啊，
1: 嗯，
3: 像最常见的第一类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3: 这个如得了糖尿病，据统计，大概十年以后，大概有30%的人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糖尿病的一类。
3: 对，
1: 嗯，
3: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近视眼，不管你是高度、中度、低度，都要去常规的半年到一年去查眼底。
1: 嗯，
3: 但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很容易得黄斑病变，
1: 嗯，
3: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老年人50岁或者60岁以上，你可以定期半年一年查一下眼底。
1: 嗯，
3: 但还有一些比如孕妇，我们小孩孕妇，有一些孕妇她有高血压，以前还有近视眼过，那最好在生小孩之前建议到眼底这个医院去查一下眼底有没有问题。
1: 嗯，
3: 如果没有问题，那你都可以顺势。
1: 嗯，主要就是四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
3: 对，还有其他
1: 突发的一些情况。嗯，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分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啊。那么假性近视一直不管会伤眼底吗？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假性近视，如果你要是被这个家长查到小孩是个假性近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说明他可能在用眼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节过强了，有些痉挛的存在。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首先改善这个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
1: 嗯，
2: 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一些看近距离的东西，让他避免减少一下看近距离的时间，甚至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些耳穴贴敷啊，而中医的这个近视的防控的干预啊，这个对这种是很好的。但如果你不管他，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慢慢就因为调节痉挛，造成假性，最终变为真性近视。
1: 嗯，
2: 好，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生活习惯的行为的改变，可以让他假性回到正视。
1: 嗯，所以说假性近视发现了，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就不会伤到眼底。那么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去海边，
1: 去游泳。
2: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0: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念好，
1: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3: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关注眼健康不应该聚焦于单一的特定眼病，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好防护，同时呢，重视特殊人群的眼健康管理，并定期开展预防检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陈主任啊，高度近视的女性怀孕可以顺产吗？
5: 可以，但是我这里建议这个如果有高度近视眼，这个还是顺产之前来做一个眼底的筛查，其实也很简单，三个桶就可以检查，如果有问题就找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顺产。
4: 嗯，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回答，可以，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哈，有备无患嘛。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眼部的检查，那普通体检的眼科检查能够查出来这个大部分的眼底问题吗？陈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可以，只要做这个眼底的筛查就可以。我们就刚才讲过了，做眼底筛查一定要上瞳去看眼底，这个小瞳下就是不用点药水的时候，看不出来。
4: 嗯，
5: 因为很多眼底病其实都出于在周边的，就可靠边的视网膜上出了问题。
4: 嗯，
5: 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做，如果要做检查的，做大部分的眼底检查还是要做上瞳的去做眼底检查。
4: 嗯，
5: 单纯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4: 嗯，所以说检查的时候也要认真检查，一定要散瞳，这样的话检查的话会更加的精准。嗯，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多吃枸杞、蓝莓、胡萝卜真的能护眼养眼养眼底吗？孙主任，这个
6: 那个是有的。
4: 这个、
6: 那个尤其是枸杞啊，我们的枸杞多糖已经是在多次的这个临床研究已经得到证实，对眼睛是有实在的帮助。你看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这个是一个中国食疗护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已经是食药药食同源了，就直接可以吃这个药，平时你就是没有事可以泡好水来喝，这个的确是会有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很多症状。
4: 嗯，
6: 而在我们中药里面，如果说眼底病变，在这些开中药里面，基本上枸杞是养肝明目最重要的一个药物。对，所以呢，这些药物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因为它吃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有太多的，也没有说其他有时候吃了也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4: 本身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6: 对，
4: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天天看手机电脑怎么用眼才能少伤眼，这个问题真是问得非常好哈。
5: 这个其实

0: 伤也是很大的，
1: 嗯。
0: 特别是用时间太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得到黄斑呢、啊，但是对光是最敏感的，
1: 嗯，
0: 眼睛里面有个视网膜，有个眼底，就是黄斑，它对这种光的刺激是很敏感，超过一定量了以后，它就会有损伤。但是那种损伤不会马上会出现，它是有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一旦出现了黄斑的损伤，那你到那个量变到质变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不会再改变回来。所以这个手机还是不能够这样盯着去看。但你就办公以外，你可以用一些手机，可以用多久？其实你可以用20分钟左右，你可以像我们平时这样可以休息一下，
1: 也是20/20吧，
0: 对，
1: 对吧？
0: 10分钟啊，这样去观察。特别是现在晚上啊，大家手机来都是看连续剧，很多人躺在那里就看了，把灯关暗了就去看了，用手机来看，这其实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可以把灯开亮起来，然后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护眼的模式，暗一点，这样看其实不会伤到黄斑。而黄斑对这个蓝光，这个光的蓝，特别是蓝光，这个造成
1: 非
0: 的
1: 常
0: 危
1: 敏
0: 害
1: 感，
0: 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是这种习惯要改变，养成好的习惯。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眼健康，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响应二位主任的这个用眼健康的呼吁啊！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悉心解答。那么，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陈主任、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底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山双，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以下几类人群属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高危人群，需要格外警惕。中老年人群，作为退行性疾病，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升高，年龄越大，发病概率越高，病变越严重。肥胖人群，体重超标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的额外负荷。研究显示，每增加5000克体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上升35%。肥胖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一出现异常，也会进一步影响骨与软骨的正常代谢，加速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和发展。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患有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慢性病的老年人，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修复能力较弱，更容易患上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9: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0: 下班了，下班了，
9: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1: 下班快乐，
9: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此时此刻你不会正在啃着炸鸡听我们的节目吧？
1: 此时此刻你在，
0: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了，决定在今天
1: 我在人民广场
0: 跟你分享一下
1: 这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0: 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听了这首歌，突然之间有点，今天晚上要不点一个外卖啊，吃吃炸鸡，或者是晚餐，要不就换成好久都没有吃的薯条炸鸡配上可乐，哇，这种感觉想想，不要太舒适了。

来吧，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夏天能加满吗？我们来看看专家解答啊，就是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等等，好多好多网友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哈，就是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中国这个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介绍到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效，那么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呢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一部分的空间出来，用来缓冲汽油的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这个油啊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可以释放，它就会增加渗油或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么汽油究竟会不会过期呢？专家指出，汽油会过期变质啊，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它的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哈，极易和空气当中包括一些元素啊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一些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样的话汽油呢它放久了变质就会有呈现出来的主要的因素。至于汽油能不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的储存温度、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其保质期。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耐烧吗？专家也指出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汽油标号92啊、95、98代表的是

油品抗爆性能。科研院他对照的试验证实说，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啊，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 左右吧，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往常的这种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是伪命题。而加了劣质汽油不要慌，记住三个维权索赔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啊，保险责任通常是针对意外事故或是碰撞、倾覆等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啊、爆震等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问题。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但是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若是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直接损失。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啊。那么持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点，就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的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溃。最优的一种方式并非是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防范。广大的车主应该优先的选择油品供应稳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这种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加油站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的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还有维权追偿困难等等被动的情形哦。最近有没有一个热搜词让你反反复复的在网络上看见啊？次抛一。比如说在这个每一年的暑期出游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类旅行拍照这个需求就会集中涌现，对不对？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上涨。次抛衣的流行呢，契合年轻人消费的需求，但是也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而降低了生产的标准。这种劣质的次抛衣，它暗藏哪一些健康的隐患？我们应该如何选购呢？首先我们关注到是来自于浙江安吉市民啊周家的网购订单，他总会有十几元的这个背心、三十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一个商品啊，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的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很新潮，这个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是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是转售了，与常规快时尚还有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其实这个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啊，目前行业内是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的，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说，部分的次抛衣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一些变形啊、掉色等的问题，往往是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的。一位消费者称说，衣服到手之后感觉这个实物和图片差距很大呀，手感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哎呀，又穿一两次，也没有什么好追究的。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发现这个次抛衣的产品参数当中啊，木料这个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标志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信息啊。当询问这个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呢，商家就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可能这种劣质的次抛衣啊会导致皮肤过敏啊。有医生呢他就介绍到了，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啊、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的问题。廉价次抛衣面料大多数会比较硬嘛，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部啊、腰腹啊等等，还有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特别容易引起红斑。

刺痛或者脱皮。此外，衣物所用的这种染料或者是固色剂比较的廉价，其中含有甲醛或者是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商品之外，大量丝绦衣还在二手平台上转售，平台内不少的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

抛衣之后啊，可以通过闻气味，还有触摸面料，初步来判断一下产品的质量。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和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之后呢，你如果可以闻到，这个衣服气味哈，看看它的这个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线头是不是很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可以在里面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稍的隔一下哈。最近这个刺泡衣还是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想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去打卡，旅游的过程当中，希望自己恨不得每到一个新的场景的时候呢，我就换一身新的衣服。的确，这种心情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哈，难得去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何苦穿上以往自己都已经看习惯了的衣服呢？也希望我能够美美的出片哈。这些衣服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适合我自己的风格，可能我也没有这种场合能够穿，所以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的旅行，哎，更可以让自己大胆一次哈，穿着一些比较鲜艳亮眼的，然后可以说它的这个风格和自己平时差异很大的，或者很多刺泡衣它的这种款式哈、啊、造型还是非常独具匠心的哈、啊、别具匠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穿衣很有风格啊，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场景又非常的有特点。你说说你的九宫格是不是随意就出片了呢？这朋友圈是不是非常炸？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在选择刺泡衣的时候，咱们还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质量，不然就本末倒置咯。这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给父母们说一下啊，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教育部的通知来了。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啊用这个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等现象，严禁在这个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试，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等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啊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这个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以及呢超计划招生，严禁入籍人籍分离、空挂学籍，还有严禁将招生录取和这个捐资助学呀、教育基金等等各类赞助挂钩。这个通知还提出了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啊，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呢，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要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这种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运营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了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包扶等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的这个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呢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和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你现在还行驶在路上的话，这首老歌也要送给你。可能很多人会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大合唱的时间就到了。这首歌可能你的旋律不会陌生，但是它的歌词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了。至少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能够把这首歌歌词记得很清晰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四，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日常生活当中怎么预防和防治冠心病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饮食不宜过饱，提倡少食多餐，蔬菜水果要多食，保持排便通畅，防止便秘。二，忌吃油炸食品、鱼子、蛋黄、肥肉等高纯高脂食品，控制含糖分高的食物，限制食盐，每日5克以下。三，多吃谷物水果、蔬菜加芹、鱼，对冠心病患者来说，限盐，勿忘补钾。多吃富含钾元素的食物，如豆类及其制品、马铃薯、紫菜、海带、香菇、蘑菇、山药、木耳以及香蕉、西瓜等。多吃能降血脂食物，比如牛奶、羊奶、黄豆、赤小豆、绿豆等等。四，定期运动，减少疲乏，减轻体重，降低血压，选择合适的运动类型，注意运动量，至少每周3次运动，散步、跳舞、家务劳动、全身有氧运动，如游泳、骑自行车，但如果有头晕或胸痛等不适的感觉，应立即停止运动。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104.4，
9: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8: 嘿、hey ！
9: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1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9: yeah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果去到 KTV 的话，我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曾经反反复复都会去唱的一首吧。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到这首歌，好像觉得也挺应景。

欢迎你继续锁定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以前的这些老歌，无论是旋律也好，还是朗朗上口的歌词哈、啊，你总是会觉得好像每一句都 Q 中你的心，好像当下的心情就被这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歌完全承载承满了，然后所有复杂情绪都在这首歌当中，也许都能够找到答案吧。后半节继续和你分享下班路上的一些资讯吧。你知道吗？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机器人学校开学了，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要学些什么呢？这是近日啊，这个浙江杭州举行的一场非常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而这些机器人呢，将经过这个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环节，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啊？他们将会学习哪一些技能呢？如何给机器人的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机器人机器狗整齐排队。他们有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这个装配的痕迹呢，有的已装在基础的运动模式，能跑还能够跳啊，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杭州机

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机器人天际一个月前呢还是一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但现在我学会说话认路和人聊天，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把机器人从这个生产线送到学校啊，为的是让机器人呢变得更加的聪明嘛。这个提升机器人在具体场景之下的技能，能够让机器人加速落地。工业机器人一边呢是安装量新增了，一边则是暂时缺乏适配技能，难以落地。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机器人学校培训基地加速出现。而且在这个杭州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了这个建设杭州机器人学校，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和认证。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介绍到，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整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如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课程设置形成体系，但是会根据每台机器人入校的时间的不同状况，为他们制定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的协作训练，准确的来识别来球方向，完成这个正反手击球。陪伴型的机器人体验区当中，一位测试员呢坐在沙发上轻声的叹气，身旁机器人识别之后主动安慰，讲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之后呢，通过者可以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这个裸机、样机，真正的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机器人也要持证上岗了。机器人在这个工作之前，他也要进行一个岗前培训。所以想想未来的世界很值得期待哈，当人工智能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从刚开始的惊讶到之后开始适应，下一步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从容还是害怕呢？哎，我之前看新闻也是，这个有一款这个反正就是人形机器人吧，将会落地，然后那些价格好像也不，反正不便宜，这个价格就是一般人还是有点招架不住哈。但人家说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陪伴型的机器人，让你花高价钱，你愿意吗？常常我们也会刷不同的短剧啊，短剧上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出场了之后啊，我就买一台机器人回去，然后它就陪伴我终身啊，直到我老去。而且机器人的这个容颜不变啊，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温柔，男帅女美。问题是在短剧当中，这些机器人的价格甚至相当的便宜。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当机器人的价格好比它就是哪怕吧就用你两三个月的工资你就能够买到的话，哇，我想我都不敢想象能够爆款成什么样啊！你都不说两三个月工资，大家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的这个最上限的价位是多少呢？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来说一下，真的是有一个这个智能型的陪伴型机器人，你能够接受的目前以你的薪资水平啊，接受到的上限大概是多少？不用说数字，比如说我的几个月工资，这样我们也能够心里知道一下。

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吧。为了养出老实小孩，有家长开始手动往动画片里面插入公益广告。最近一个家长呢分享视频引发了网友。

有的热烈讨论啊，镜头里两个小朋友正盯着这个屏幕看的投入啊，画面里播放的是家长那一半看的童年动画片。在大家沉浸在童年回忆的时候呢，有网友提出动画片看着总是少了一点什么，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少一点广告。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家长很快安排起来，手动在动画片当中呢，他插播广告啊。不过这次的广告有些不一样啊，正是一代人童年时期电视里面经常会播放的公益广告。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端着一盆水来到妈妈的面前，帮妈妈洗脚，那个公益广告，80、90的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吧？不少的网友纷纷感慨啊，终于是让孩子看上了童年熟悉的公益广告。有人说呢，这是在纯手工打造老式小孩，家长借助公益广告还原大家小的时候看电视时的播出节奏。这个做法收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有家长就表示了，自己也想让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呢，插播着公益广告一起来看一看。于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培养出大家口中的老式小孩，依托公益广告的内容，在孩子心中埋下善良美好的种子。与此同时，许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回忆，如今大家早已长大了，但是依然能够清晰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些公益广告。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早已经不再只是一条广告，更像是一段温暖的小故事，大家愿意静下心来观看，也在这些短片当中收获成长的道理。屏幕上的暖心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长大之后也愿意伸出援手，将这份善意践行在生活里面。而曾经看过的公益短片会在成长的路上悄悄地为我们树立正向的人生导向吧。这些画面可以说依旧是当年的一种模样，也让人回味无穷。小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时隔多年再度来回看的话，依旧能被这份温情而打动啊。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回忆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呢？很多网友的留言都说到是妈妈洗脚，那是永恒的经典，希望像这类的公益广告能够多一些。对，大概我也能记得小的时候一直看这公益广告，一直看，每次看了后我妈都会对我说，你看这小孩多乖，你看你现在给我端一盆洗脚水。大概应该是小孩他在房间里面正好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看见妈妈给姥姥在洗脚，哎，于是孩子看了之后呢，马上你看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来了，自己也端着一盆水，那孩子好像也就5岁吧，最多5岁吧，一个小男孩端着这个重重的一盆洗脚水啊，来到妈妈的面前来，大概就说，来妈妈我给你洗脚。很多朋友都说妈妈洗脚绝对是那个年代深入人心的，因为它一直在播放，循环播放，就是当时的那个公益广告的播放的力度哈，和频次还真的是挺高挺强的。小时候的味道啊，就从公益广告的点点细节当中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感受得到。好吧，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和大家分享是自动续费的坑，咋就这么难躲呢？比如说啊，这个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呢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执法人员介绍说，该平台呢关于7天试用期满之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的会员，这个关键条款使用了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让消费者呢极其的难以
察觉。自动续费的各种坑啊，很多用户都遭遇过。面对免费开通会员啊，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限时六元尊享钻石会员等等这些非常诱人的广告，用户呢原本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一个这个会员试一下呗，结果到现没有任何通知就自动续上了，想要取消订阅得翻遍这个 APP 的。

个界面，哎呀，繁琐又困难。有网友还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哈，不知不觉扣了近千元。就这样，用户心痒变成心痛了，被迫成为付费会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提出，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平台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来选择服务期内呢，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然后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是明确的规范说，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啊和搭售额外服务或商品设置自动续费扣款的时候呢，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捷径的这个取消途径。但是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平台仍然是套路满满哈，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靠消费者个人个案的维权，不但时间等成本特别的高，还存在点对点的局限性，应该拿出更大的这种治理的力度啊。消费者自身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切勿轻信这种超低价呀、免费领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消费的陷阱。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了，应该及时的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平台钻了空子。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不知不觉当中我怎么就被这个消费套路了哈。前段时间我也是无意之间在查我的一个支付明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每个月有固定几十块钱的一个支出，而且已经连续了3年，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不断的去续费，而且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再用过这款 APP。 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还是值得去警惕的啊。又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就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吧。这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

0: 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我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洋。

0: 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

0: 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不会被吓到，还得带领大家御状斗争。
8: 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
9: 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
8: 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
9: 不光要写，我还要唱出来的。
8: 唱？唱歌？
9: 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8: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9: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8: 是吗？哎，老何
9: 啊，
8: 我会唱一首。
9: 唱来听听。
8: 好，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9: 唱得好，老张。
8: 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
9: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
8: 啊。哎，老何
9: 啊，
8: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啊？
9: 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8: 那我们唱哪首啊？
9: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8: 哎呀，写得太好了，怎么唱啊？
9: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啊，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3: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事。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见信，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1: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5: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1: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1: 司令说了，此人

0: 留，还要留。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1: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2: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寂。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宫伟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云美，虽然我今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愿，怎么还在誊抄？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写了。
1: 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0: 你有身孕，别太累了。一点都不累，
1: 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你呀。
0: 怎么？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1: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0: 云妹，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
1: 苦吗？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1: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0: 云妹，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作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

0: 从今后也要认真负责的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1: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0: 许渊，

0: 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即使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1: 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
0: 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月梅，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哎，小心。坐稳了吗？
1: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一定你……
0: 云妹，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辛劳由你先承担着吧。
1: 坤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0: 船要开了，我下船。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2: 什么？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2: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
1: 你看，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宫伟，我们一定会。
2: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
1: 我和孩子。
2: 船工，发船吧！
3: 杨家呀！

云长，比武珠，九霄海风，才。

0: 雪梅，我们的孩子。是婴儿的啼哭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不，是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
1: 有人吗？来人呐！有人吗？
0: 有人来了。是谁？好像是一个小娃子。
2: 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3: 喂，你接一下饭碗。
2: 我洞里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3: 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2: 谢谢。

0: 小伢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1: 快把方才取走，我要把桶吊上来了。
0: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
1: 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
0: 啊，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
1: 好了没？
0: 哦，喜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1: 没有。
0: 是害怕我吗？
1: 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
0: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1: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0: 谢娃子，别走。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1: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家接饭钱。
0: 喜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1: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啊。
0: 对，他们现在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怎么？
1: 我姓杨，叫杨启发。
2: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3: 他还活着吗？
2: 啊，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啊，精神状态还行。
3: 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2: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3: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你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
2: 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3: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2: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3: 不，上去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2: 为什么？
3: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那我们能做什么？
3: 想想看，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
0: 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他主动着。
2: 要他主动着。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
3: 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
4: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5: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4: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

0: 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

0: 万。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现代农业作为自贸港谷粒类产业，税收进出口、产业孵化多重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此背景下，昆虫产业正从传统养殖向科技化、国际化、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集群迈进。海南风起脉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唯一规模化多品种昆虫养殖农业科技企业，立足海口热带气候优势，正在布局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南风起脉技术负责人管清峰教授来参与对话。管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3: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风起脉农业技术负责人管庆峰教授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特色昆虫新兴农业，依托热带气候与地方扶持，打造全品类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解读企业家、村委会加农户共赴合作模式，展望二期深加工研学基地建设及产品出口海外的发展蓝图，探寻自贸港热带高效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径。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1: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呢，对我对您的称呼可能会更感兴趣。您的企业是在琼山区红旗镇，
2: 对，
1: 那当地的老百姓呢也习惯性的叫您管教授。
2: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教授这个身份跟您，我们通俗讲养虫子的，他们也这么说，
2: 对，
1: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
2: 对，我本身呢是在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然后呢是一名老师，平时呢我们讲课呢就是有动物学、昆虫学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把成果落在大地上，所以我们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入股到风起脉，然后呢参与到从种虫的繁育到全产业链的生产各个环节，所以呢他们就喜欢叫我管教授。
1: 您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昆虫。
2: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方面呢您又是作为一个技术的负责人，所以说今天把您请来就请对了。说到这里，企业呢是选择扎根在琼山区，而且呢我刚才还看到你们公司呢，它是目前海南唯一的一家从事这样的全品类的昆虫养殖的企业。
2: 对，
1: 从技术端来讲确实要求的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现在这种产业从传统的这种养殖可能开始逐渐的迈向技术的某种高度。说到这里，为什么选择在海口、在琼山？就这方面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吗？
2: 有，首先呢，对海南的气候来说呢，是常年温暖湿润，是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的。同时呢，我们定位在海南琼山，是因为当地政府呢对我们给了很大的扶持。然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新厂房，是我们当地政府呢帮我们建设的，然后村委会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土地，当地的民风呢也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扎根在红旗镇，琼山村委会，然后呢希望呢在当地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昆虫产业。
1: 那说到这里呢，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是绿色产业。
2: 对，
1: 就是这些虫子它是做什么用？如果是您要是猛一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做药用的，但是好像这个场景又远远不止此。
2: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昆虫资源呢非常非常庞大，目前已经确认的知道的昆虫啊大概有100多万种，而我们人类所开发所认识的昆虫呢只是占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再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比例又小之又少。我们目前呢主要的昆虫的开发的方向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食用昆虫，就是我们比如说常见的黄粉虫啊、大麦虫啊，这些昆虫呢蛋白含量高，然后呢富含人类和动物需要的全部的氨基酸，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

0: 包括你看，我们在目前在欧盟、在韩国这等这些国家呢和地区呢，他们已经立法可以把黄粉虫的虫粉可以作为食品的添加剂，这个添加到4%，可以添加到我们的食品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从一个角度上证明呢，他们对我们的食品健康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这是我们从食品的角度上去开发的。同时呢，实际上昆虫资源我们也讲了，非常非常丰富。除了食用之外，还有我们可以药用昆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昆虫叫地姑牛。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虫子是一个非常名贵的昆虫蛋白，可是名贵的昆虫。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是还没有进行全体系的或者产业化的进行把它进行产业化。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呢，哎，就把这些药用昆虫，把它从地里、从野生的环境里面，哎，把它拿到我们的厂车车间里面，把它进行产业化。从在我们海南来说，从卵到成虫，总共的时间呢，大概2个半月左右就可以繁殖一代了。
1: 现在你们企业，养的主要是哪些品类？另外呢，昆虫产业现在在整个社会上来讲，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供需的状态？然后现在你们的效益如何？
0: 我们现在主要养的昆虫呢，有大家常见的黄粉虫、肉香面包虫，还有呢大麦虫，它的和黄粉虫长得形状差不多，但是体型和重量呢，大概是黄粉虫的10倍左右。当然还有，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蟋蟀，还有大家这个爬虫会非常喜欢的杜比亚蟑螂，然后呢，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药用昆虫这个地姑牛，这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养殖的5种昆虫。当然，其实我们设想的呢，因为海南这个温暖湿润的气候啊，它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海南本地的这些昆虫资源，然后呢把它产业化，把它放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哎，才能够提高整个的昆虫产业的这种丰富度。这是我们设想的。
1: 现在你们企业的效益怎么样？
0: 现在我们的一期的厂房大概1800平，目前呢，年产值呢可以达到60到70吨，它的效益呢，目前呢，我们的产值都可以达到160多万，然后呢，如果是二期建完以后呢，我们的产值呢可以突破1500万。
1: 二期相比一期有什么不同？
0: 一期呢，我们是主要是进行昆虫的养殖，然后呢，二期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昆虫的加工，就是对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包括它的烘干呐，然后呢消毒啊，然后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啊，这是我们二期是要需要做的，把它做成从活虫把它做成哎我们小能吃的小零食儿，然后呢哎做成这种虫粉，做成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些成分，然后提取呢，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深加工。
1: 现在二期是个什么状态？
0: 二期我们规划的呢是准备在年底前开始建设，然后呢一步步呢进入争取呢叫到明年之前呢能够把它建好。
1: 好，说到这儿呢，你们企业扎根到琼山红旗镇，我看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呢，这个就业岗位突然变得丰富了，大家伙呢也能够借此机会啊，能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为什么要叫心仪的工作呢？您会发现，其实呢，它整个劳动量它不会太大，而且技术难度哈，因为这边您来把控，然后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好，除此之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比方说，村委会想牵头，老百姓想参与，这种合作模式可不可行？就大家伙儿，哎，我也想说，我自己不在你们厂房，我自己可以另立个山头，这个是成为现实的吗？
0: 哎，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呢，就是有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这3方一起合作的模式。你像村委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土地，然后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包括红旗镇政府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到村民这里呢，哎，他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领取种虫，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然后呢，他可以简单上手以后呢，他就可以拿回家自己用闲置的房屋呢，他就可以。

0: 以来养殖，而且这个我们的养殖昆虫呢，它的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喂饲料，喂一次呢，你可以管3天，3天呢，基本上就不用怎么管它了，所以呢，比较省心。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实际上劳动力，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在农村的有闲置的房屋，然后呢，我们在老家里的这个。大爷大妈们，他们没有事干，他就可以依靠这个呢，这个低劳动、低付出的这个低劳力的这种方式呢，能够呢，赚一些零花钱，对，这是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来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呢，如果大家有意向呢，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就业，
1: 好，您刚才说到地劳力，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是不是高产出？然后就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也说了，技术难度可能不会太大，老百姓用现有的条件呢就能够实现。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呢把它养出来了之后，能卖出去吗？就这个很实际。
0: 没有问题。我们这里呢，根据我们目前的市场行情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供不应求的。所以呢，我们也如果说农户养了以后，他没有销售渠道，那么他可以把产品再卖给我们，我们是可以保价回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会签订合同，包括在村委会的见证下，我们可以签3方的合同。因为我们厂房就在定在这里，我们根扎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也能够跟当地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对。
1: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基于种种的考量，你们这边呢能做的是旱涝保收，
0: 对，
1: 最起码你养出来之后，你养多少我收多少，
0: 对，
1: 也就
0: 是这
1: 是
0: 样的，
1: 说，整个市场的缺口还是很大
0: 对，
1: 的。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现在呢，你们主要是养殖、加工，
0: 对，
1: 下一步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方向？比方说，我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热带高效农业，它会跟文旅。
0: 对，对。
1: 牵扯到一起，然后呢，形成这样的一种科普研学的领域，也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尤其是这个昆虫啊，就我来理解，它是比较小众的，
0: 对，
1: 但是呢，它的小众之余，可能呢又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
0: 对，
1: 在研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
0: 是的，我们也有这种规划，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昆虫资源呢有100多万种，我们人类的了解又特别少，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在这个基地上，我们建立昆虫的这个科普区，包括研学，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小朋友们。他能够在海南，他就能够去接触到非常多的种类的昆虫资源，能够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知识。那么我们规划的2期里面呢，它就有科普区，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有展示，动态展示。我们初步规划呢，大概有海南收集的大概有500种昆虫左右，然后呢，这就分了不同的科属啊，他就可以在这里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的知识。当然呢，我们规划的还有，比如说一些互动的工作，比如说标本的制作呀，让小朋友呢，他就来了以后，他还能够学到一定的知识，这个呢是我们规划的一部分。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规划的还有研发区，因为整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长远发展它是离不开研发的。那么我们跟海南大学合作，就是把我们把高校里面一些先进的技术，把它融入到企业的研发当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在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后期呢，我们也会建一个研发区，然后呢，包括食品的一个有效成分的提取啊、深加工啊，这是我们后也是我们2期准备做的。
1: 其实今年哈，海南大学这方面呢动作很大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那涵盖的这个区域领域，然后一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成市场效益。那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刚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开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您的学生哈，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教学实践等等，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这方面有没有？

0: 探索。
1: 有，确实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呢，就是说我们海大呢，去，然后呢去合作，然后建立了产学研的这个示范基地。其实海南大学对成果转化呢是十分鼓励的，包括你看我们落校提出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新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成果转化呀，专利成果转化95%是归个人和团队的。那么这个政策在全国，我们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你看，国内现在很多企业，还包括很多高校，它这些科研工作者的成果转化呢，可能只有70%给到个人和团队，但是我们海大呢，给了95%，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支持和扶助力度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在

0: 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支持和扶助力度也特别大。
1: 嗯。
0: 包括我们在也包括我们海南省政府的政策啊，它实际上它是允许鼓励我们把成果带到企业，然后呢去和企业去联合呢去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一些产学研的结合。哎，这个我觉得政策是非常好的。
1: 好，说到这里呢，如果是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可能我们把产业能够拓展到海外。那我们既然聊到政策了，我就想，在您这听一听最真实的声音。那现在因为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呢，开始逐渐的出台。那落实到你们企业，昆虫养殖又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利好？
0: 有，确实是有利好。你看，就首先从企业所得税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15%封顶了，但是到内地呢，我了解的可能很多企业的所得税的可要到25%，就这一笔就可以给我们省了很多。第二个方面呢，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呢，就是说可以进口我们的设备啊、原料啊，可以免关税。就这一笔呢，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温控设备啊，买饲料原料啊，哎，就可以给我们省下10%到30%的这个利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呢，可以一站就可以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我们在办理业务和申请的时候，包括申请我们后续要申请出关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政策的便利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拓展海外的市场的。哎，
1: 好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小虫子也能够撬动大产业。
0: 对，
1: 如果是展望明天，您希望企业会达成一个怎样的前景？
0: 我们希望是经过我们的从生产到加工，到研学到科研，然后呢产学研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完以后呢，我们希望是把我们的产品更优秀的产品、更好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国门，然后呢走向世界，能够出口。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规划。
1: 非常感谢管教授啊，以上的分享。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与热带气候优势，海南风起脉以小小昆虫撬动绿色大产业。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色农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特色农业企业紧抓政策机遇，深挖热带农业潜力，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管教授啊，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好，谢谢。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招，手提一身丝，有说宝藏等你找寻。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陆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